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十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九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八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八日，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海关总署8日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8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红色地标，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亲切鲜活的展陈品、数字化展览、文创纪念品融合，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立体。今天节目开始，就随北京台走进这些红色地标，来感受历史的鲜活力量。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渔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

0: 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初秋开学季，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同学们来到了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他们在一座座造型鲜活的雕塑中感悟着80多年前中国人民奋力抵御外来侵略、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北京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红色地标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亲切鲜活的展陈品、数字化展览、文创纪念品融合，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立体，吸引越来越多观众走进红色场馆，感受历史，汲取前行力量。今天节目开始，就随北京台走进这些红色地标，来感受历史的鲜活力量。
2: 红色铸军魂，青春敬八一。
3: 一座座静默的抗战雕塑，承载着烽火岁月的厚重记忆。在这次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同学们的沉浸式实景课堂中，他们化身抗战时期的军民代表，通过实景的情景演绎，复刻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担当，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红色记忆燃起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裴孝凡以前曾经是这里的志愿者。
4: 这次呢，我是参与到了让雕塑火起来的活动，扮演的是拥军大娘。我的台词是军民一家亲，岁岁念忠魂，念出来这句气荡山河的，在当时那个中听的时候也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也让我感想很深。
3: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198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这里建成对外开放。2025年7月8日，这里全新改陈之后，开馆仅12天，参观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次。热度的背后是人们对历史的铭记、对先烈的缅怀以及对和平的深切向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赖生亮表示，大量科技展陈方法的运用，让抗战文物史料活起来，让伟大抗战精神直抵人心，是守护民族记忆、传承红色基因的根本路径。
5: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了3237件文物，有1525张历史图片，很多文物采取了跟最新的科技手段结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些 AI 的 VR 的这些手段，更加立体生动的呈现。
3: 依托 AIGC 技术实现历史场景的再现，将老照片进行动态化处理，复原129运动学生游行、敌后根据地的战斗等历史画面，让观众足不出户漫游720度虚拟展厅，跟随数字人聆听英烈故事，点击文物热点解锁珍贵史料背后的历史细节，让烽火岁月在历史场景的云端里生动展现。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说，文物的征集历尽艰辛，而为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走进人们的心里，他们运用了最先进的技术，
6: 运用了最新的 AIGC， 就人工智能文化遗产的活化生成技术，让经典的历史照片活化。第三部分我们有一个黄河大合唱，观众可以来进行指挥，包括我们的英烈亭，包括我们的抗战家书视听空间，展现战争的宏大的场面和一些关键的历史的瞬间，增强展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3: 数字技术赋能展览，让观众得以沉浸式的感受历史，而再现历史的抗战文创，饱含深意的胜利咖啡，也使人们在感动之余有了珍藏的想法和更多祝愿。抗战纪念馆已经累计研发了300多款文创纪念品，其中一款徽章套装曾创下单日销售493套的记录。2026年，这里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集中呈现了中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的724款优秀原创红色文创产品。一款来自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黑胶唱片主题智能冰箱贴成为了现场销售热门。抗战纪念馆副研究员王叶新说，
7: 通过我们馆藏文物，我们当年征集的全国只有10张的一张唱片。

0: 制作而成。这张唱片呢，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就是我们新四军的军歌，把它做成了一个 NFC 冰箱贴，手机一碰就可以听到当年的这首军歌了。
1: 现场观众对这个设计也是连连称赞，
2: 设计比较新颖啊，又有黑胶唱片的感觉，也比较复古，比较经典，有文化，还有一些实用性。
3: 它能紧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他的文化消费的需求，它既能将当年的革命的不易让你能亲身的体验，同时呢，它又有满满的这种创意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表示，
4: 就希望大家在一起复学复建，共同研究内涵的挖掘，成果的转化，产品的丰富性、生动性，同时它又有艺术的魅力，你愿意用它，甚至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红色文创的产品，你有所悟，激发你这种前行的力量，这是我们做红色文创初心和目的啊。
5: 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我们的主张，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战到底。
6: 我们看到这一册，就是当时李大钊批阅北京大学同学马昌民和贺廷山的试卷。
1: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北京景山公园附近的五四大街，一路漫步，一条红色的历史文化廊道就此铺展开来。这里有一栋历经百年风雨的北大红楼，当年的北大学子就是从这里出发，投身于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不远处的北大旧址二院、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还有中法大学旧址等等。随着近年来介绍这一段历史的影视剧热播，人们实地探访这些红色地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6: 题目叫做《世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奇迹于现代史学的影。
1: 北大红楼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在这座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就的砖木结构建筑里，陈列着上千件文物。观众们循着百年前新青年们的足迹走进这一个个房间，感受红色历史。纪念馆在开馆之初就把年轻观众作为他们的重点服务对象。时任副馆长黄春峰告诉记者，
7: 主要是面对了北京在校的大学生，把他们招募成我们的志愿者，他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的培训以后上岗，在我们展厅里进行志愿讲解服务，小学生、中学生、高校的青年学生。
1: 2026年暑假，北大红楼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来自高校的志愿讲解员承担了很多导览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的刘一乐同学就是新青年志愿服务队的一员。
8: 我是2023年的6月来北大红楼当志愿者，然后到现在也有2年多时间，然后志愿服务时长也将近有400小时。在这里的志愿服务，我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日常的是在红楼本身的展厅从事展厅讲解，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不仅要在红楼讲红楼，而且要把红楼的故事带出红楼。就是呢，我们去了，比如说北京的很多中小学，我们是向小孩们去讲我们红楼的故事。
1: 距离北大红楼500米远的北大二院旧址是历史上的北大理科校舍，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社团。最近这里引入了一位导览机器人，他对百年党史如数家珍，有问必答，能够随时回应观众的每次提问。而参观完了北大红楼和北大二院旧址的游客们，往往都会用一支新青年文创雪糕来结束这次红色历史之行。店里常年售卖新青年主题笔记本、帆布包、徽章、书签等等文创产品，还可以免费打卡集章。北大红楼社会教育部牵头人谢以南说，
6: 我们志愿者很多都是00后和10后，他们在用自己的语言向同龄人去讲述红色故事，形成了非常好的青年引领青年的效应。针对大学生群体，以觉醒年代研学行为重要的载体，精心设计了多条 City Walk 的城市研学路线，同时呢，也组织北大红楼学术活动季、学术活动周等系列的专题讲座，来引导青少年重走先驱的道路。对于中学生呢，通过实地参观、专题学习、庄严宣誓等环节，强化仪式感和参与感。针对小学生，我们更注重的是启发性和趣味性，通过故事化的讲述、沉浸式的体验，让大家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1: 在北京这座红色历史文化之都，数字科技创新展陈，特色的红色文创相得益彰，厚重的历史革命以鲜活的方式走向大众，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寻访红色旧址，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代代相传。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坐拥优质的渤海湾海域资源，深耕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
11: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渤海深处的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南皇城岛，看到这里的万亩海洋牧场一片繁忙。对于当地渔民葛茂武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好日子，他正集中出售自家网箱养殖的海鱼，而这批待售的鱼个头仅有7-8两，与传统成鱼销售模式大不相同。
12: 我们南方城这个渔民的养殖模式啊，彻底改变了。过去我们一养都是30年，现在呢，我们只提供给他们渔民，从少鱼到7-8两鱼，养到不用2年，我们都可以出手了。
11: 这批规格均匀的半成品小鱼，全部是由专门的海洋渔业公司统一收购的。负责收购的负责人郭富元介绍说，他们通过活体运输船将这批半斤左右的黑鲷鱼苗转运至外海深海智能网箱，再经过半年至1年的外海精细化养殖，这样的小鱼就可以长成为1.5斤以上的优质商品成鱼。
13: 这两天吧，应该就是已经把南皇城岛北皇大家养的半成品鱼收进海网箱里面养殖。近海他们养殖1.5年，我那边在养殖1年，我跟近海的渔民之间，我们的传统养殖之间就共同分担了风险。
11: 过去近海传统养殖周期漫长，渔民长期承受资金周转、海域环境、病害、市场销售等多重压力，收益相对不稳定。渔民葛茂武说，现在的深海养殖项目和南北皇城岛上的渔业合作社50多户渔民签订稳定的合作养殖协议，让他们这些渔民养殖户能够更安心地搞深海养殖。
12: 过去吧，我们养一网上鱼，经历个3个夏天的高温，它成活率很低，现在呢，只有一个高温期，一个夏天，成活大大提高成活率，所以它的收益呢，比过去的一倍还多。以后啊，我也再多投资点，再上它个4-8个网上。
11: 深海智能网箱平台属于大型钢结构坐底式，坐落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南皇城岛的东部海域，总投资7000万元人民币，养殖包围水体约7万立方米，每年可出产商品鱼720万吨，年产值可达6000多万人民币，是亚洲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目前已经完成了海上定位，正式投入规模化运营，也是烟台海洋牧场百箱计划最重要的部分。目前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已建成生态海洋牧场26.7万亩，拥有6处中国国家级海洋牧场，6处山东省级海洋牧场，是坐落于蔚蓝渤海上的重要海上粮仓。同样在烟台，距离海岸不远处，作为中国首制装备休闲型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的另一座海洋牧场庚海一号，走出了一条养殖加文旅加科普的全新发展路径。这里既能丰产养鱼，也是市民游客青海休闲的网红打卡地。庚海一号的讲解员赵靖宇介绍说，
14: 您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根海一号现代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我们平台的话，现在总共有三个养殖网。

0: 箱，看到的这个网箱就是以养殖真鲷为主的网箱，在后面的话有养殖黑鲟为主的网箱，还有上来看到的那个一号网箱是养殖斑石鲷为主的网箱。三个养殖网箱的话犹如三朵花瓣，可以构成一个总直径在80米的海上花的一个概念，整体是非常美观的。
1: 庚海一号坐落于烟台市莱山区40里湾海域，距离海岸线约1.5公里。庚海一号的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整个建筑为钢结构，座底是海上平台，整体用钢量超过2700吨，总养殖水体3万立方米，相当于14个国际标准游泳池蓄水量，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巨无霸。
2: 它主要是由三个液压装，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橘红色的那个，有三个，它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把我们这个主体的平台，牢牢的稳固的扎在这个海底，可以抵抗这个恶劣的海况的冲击。
1: 区别于传统近海养殖，庚海一号采用新型的龟甲防护网衣，可抵御大型海洋生物撕咬破坏，搭载空气精准投饵系统，可根据不同鱼种、不同生长阶段分时段科学投喂，配备无人潜水器开展常态化水下巡检，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监控室即可实时监控鱼类的生长状态。同时，庚海一号还创新实现了一产养殖三产文旅的深度融合，在中国国内首次将渔业养殖、休闲渔业、青海观光、科普研学功能集成于同一平台。庚海一号讲解员赵静宇说，庚海一号可海钓、观景、休闲体验，常态化承接青少年研学、海洋 VR 科普等新业态，每年接待的游客能达到15万人次以上，是山东省装备型海洋牧场建设标准唯一试点项目。
0: 中间是我们一个花心的位置，总共分为三层，一楼是青海休闲区，二楼是福海咖啡厅，三层是我们的深海放映厅，以及最顶层有一个海上观烟台，一个观景平台。
1: 截至2026年，烟台已建成规模化海洋牧场46处，深远海智能养殖设施集群持续壮大，烟台市人工鱼礁投礁规模突破360万空方，海域生态持续改善，投礁区基础生产力显著提升。今后烟台将持续加强黄渤海海上牧场集聚区的建设，积极推进海洋牧场百乡计划，推动海洋牧场向着规模化、工程化、智慧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庚海一号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致力于把庚海一号努力打造成为一个海上绿水青山般的现代化海洋牧场。
2: 我们除了建设上一期项目之外呢，同时我们也启动了这个庚海一号这个二期项目建设，主要是从我们这个庚海一号然后往南继续延伸，同时我们还要在这里打造我们那个国家级的海洋牧场，进行这个人工鱼礁的投放，然后打造这个40里湾里的海上的绿水青山。
1: 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外海深远海智能养殖的科技赋能，到40里湾庚海一号鱼旅融合的创新突破，烟台以海为媒，向海图强，不断加强建设这座北方的海上粮仓，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海洋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蓝色动能。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别样新风，市民游客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假，福建泉州的文旅市场迎来了别样新风，市民游客不必奔赴名山大川，走进一座座现代化厂房、老牌企业车间，便能解锁全新游玩体验。无论是沉浸式探秘巧克力的甜蜜诞生过程，近距离感受老醋古法酿造的匠心传承，还是沉浸式体悟香道文化的古韵悠长，泉州工业旅游正打破传统文旅边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泉州特色工业旅游绽放新活力。
5: 香甜丝滑的巧克力总能勾起味蕾的无限向往，浓郁醇厚的香气令人垂涎欲滴。很多人品尝过巧克力、马卡龙的甜蜜滋味，却很少有机会窥见这些精致甜品背后的诞生秘密。一块甜点如何从各色原料蜕变为精致成品？一道道工序藏着怎样的巧思？带着这份好奇，泉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董博走进位于泉州石狮的一家巧克力工厂，探访甜品的完整生产过程。
6: 在巧克力工厂的研学观光长廊，可以看到这边有350米全长的一个观光走廊，可以直观地看到一粒马卡龙从原材料再到定型烘烤，最后到包装呈现在你的手上，全流程映入眼帘。
5: 作为福建省首个巧克力文化观光工厂，该工厂是一个集生产研发、观光互动、休闲娱乐、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项目。项目前期规划阶段，企业就统筹工业生产与文旅发展，配套建设全自动化观光车间、巧克力 DIY 厨房、巧克力博物馆等文旅场景。该公司副总经理庄雪娟：
7: 游客可以看到 5G 智能化自动生产线，以及我们长达120米的进口钢带烤炉、自动夹心、自动涂层、120米的隧道冷冻部分，从面粉、糖粉、油脂的自动投料搅拌，到饼干的成型、烘烤、冷却、涂层、包装以及装箱，每一步都尽收眼底，真正做到了把车间变成景点。
6: 走过这条观光长廊，其实我脑海中已经冒出了很多关于巧克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比方说这个问题，中国第一个吃巧克力的人是谁呢？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原来是康熙皇帝。其实很多关于巧克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都可以在这几本《巧克力之书》中找到答案。
5: 走进工厂专设的巧克力博物馆，短短数十分钟便能带领游客梳理巧克力发展脉络，让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转变为兼具知识性的深度研学之旅。该公司副总经理庄雪娟：
7: 我们从玛雅人把可可豆当成货币和神的饮料，到西班牙人改良了配方加奶加糖，再到1660年的西班牙公主把巧克力当成定情信物送给法国的国王，游客呢在十几分钟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走完巧克力几千年的一个演变历史。游客可以亲眼看到不同的品种的可可豆，了解生豆经过发酵、干燥、烘焙变成熟豆的一个全过程，边看边学，一点也不枯燥。
5: 泉州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今年恰逢泉州申遗成功5周年，将适宜元素融入巧克力 DIY 体验，千年适宜文脉以温暖甜蜜的全新方式走进大众。
6: 这个是什么呀，庄总？
7: 这是洛阳桥。
6: 洛阳桥。
7: 对，这是洛阳桥，是
6: 很精致。
7: 对，我们为每一处适宜点都研发了匹配它的一个独特风味，然后力求实现我们的造型啊、口感啊，以文化内涵三重合。我们希望当您品尝它的时候，舌尖领略的不仅是甜蜜，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海狮文化之旅，让千年适宜一种温暖而

0: 有甜蜜的方式被铭记被传播。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泉州非遗事宜都是用眼睛看或者耳朵听，但是今天是我们真正的第一次用嘴巴去品尝。
2: 如果说实施以甜蜜食品工业打造特色文旅名片，那么在泉州的永春县，当地则立足香、醋、瓷三大特色传统产业，深挖非遗文化内涵，推动古法非遗技艺与现代化工业深度交融，打造多元化沉浸式工业文旅体验载体，让传统产业焕发全新活力。今夏以来，永春乔新老醋文创园、宾达制香厂等工业文旅景点持续升温，各地研学团队接踵而至，沉浸式感受永春特色产业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工业旅游成为永春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来自福建龙岩二中东山校区800余名学生组成的研学团队，分别走进永春乔新老醋文创园、宾达制香厂，开启不同主题的工业文化研学之旅，沉浸式解锁永春特色产业文化。在乔新老醋文创园，学子们实地参观老醋标准化生产车间，系统了解永春老醋千年传承的历史底蕴、古法酿造核心技艺以及现代化生产线运作流程，直观体会传统非遗工艺与现代工业技术的巧妙融合。活动中，学子们现场品鉴特色醋饮品，打破对传统食醋的固有认知，在互动体验中深度品读永春老醋文化。龙岩二中东山校区学生焦一涵、林晨烨，
3: 然后我一进来就看到特别特别多醋缸，然后在外面摆着，我觉得很神奇吧。然后刚刚尝了一下，就是他这边的醋饮料，然后我觉得它味道有一点点像苹果醋，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4: 然后我们今天看了这个做陈醋的，就是觉得现代化的工艺还是太方便一点，效率快速提升，就感受颇深吧。
2: 今年以来，永春乔新老醋文创园工业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文旅市场稳步向好，研学团建、家庭自助游成为主流，各类特色醋文化体验项目收获众多好评。永春乔新老醋文创园负责人郭双双：
5: 我们今年上半年1到6月份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数据了。所以我相信今年下半年也会越来越好，因为今年下半年还是有很多的节假日嘛，包括说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中秋啊、国庆啊、元旦啊这一大波的这个流量，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准备的更好、更充分的来迎接这一波流量。
2: 在中国香都打浦镇的宾达制香厂，学子们分批参观香文化展馆，系统了解永春灭香的发展渊源与传承历史，细致观赏各类特色香品、香艺展品，雅致的传统香道表演轮番上演，袅袅青烟氤氲古韵茶香，让学子们沉浸式感悟源远流长的香里文化。大家还亲手参与香花制作，在动手实操中体验制香匠人坚守初心、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保障工业旅游研学活动平稳有序开展，打浦镇组织青年志愿者常态化参与文旅保障工作，全力做好人流分流、现场秩序维护等服务。永春县打浦镇志愿者于佳佳：
6: 能够在家门口参与非遗研学保障服务，向青少年传播永春乡文化，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2: 从实施巧克力工厂的甜蜜文旅加适宜创新，到永春香醋产业的非遗工业加研学体验，泉州各区县立足自身产业特色、文化禀赋，走出了差异化、特色化的工业旅游发展之路，让传统工业摆脱单一生产的刻板标签，让文旅产业跳出传统观光的固有模式。作为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底蕴和千亿产业集群的城市，泉州在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的进程中，精准把握工业与文旅的融合契机，以产业为支撑，以文化为内核，以体验为亮点，不断完善工业旅游发展体系。 工业旅游的蓬勃发展，不仅让泉州的传统产业实现了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让千年文脉得到创新性传承与年轻化传播，更成功将文旅流量转化为品牌流量、消费流量和产业发展新动能，为泉州新型工业化发展和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勾勒出产业兴、文旅旺、文化活的全新发展图景。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说起中国的木雕技艺，可谓历史悠久。我们今天报道的主人公是中南手工木雕的传承人李卫东。2000年初，李卫东带着一手绝活来到天津，将发源于秦皇大帝的手工木雕与源远流长的大运河文化结合在一起。他带领团队绘制武清古六景组图，不但在木雕作品中展现运河胜景，还开发出了一系列文创产品，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天津台就为您讲述木雕刻画运河景的故事。
8: 见到李卫东时，他正在位于武清的工作室内打磨作品。二楼大厅的展示架上，一把酸枝木雕刻的折扇格外引人注目，温润古朴的色泽将扇面上的浮雕映射得更加生动。
9: 雕刻的是武清六景之露脊翻墙陈摆设品，包括当时的人物、建筑、船的制式，一定要能体现出来当时的繁华的一个景象。这河面上呢，肯定有小船、有渔船、有货船，甚至还有一些游船。它这个路
8: 年近五旬的李卫东来自陕西西安，他的家乡是中南木雕的发源地。清末民初时，老艺人李锦福创办了中南木雕社，距今已有100多年。李卫东17岁时进入木雕社，跟着师傅学技艺，是中南木雕的第三代传承人。从学艺到出师，他用了将近10年。从少年到中年，他的技艺越发纯熟。2002年，李卫东来到天津，从此与大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9: 我们就在大运河边上，大运河在武清全境占了60多公里。有时候就像我们平时没事了，还在运河里钓鱼嘛，在运河里头玩，大家也都能更好去表现咱们的所有这些东西。
8: 在李卫东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大大小小的木料，桌案上的雕刀、敲锤、木锉、砂纸，可以将它们变成人物、山水、飞禽走兽、花卉、鱼虫。小到手把件、摆件，大到屏风隔断，一件好的作品从构思开始，经历打胚、雕刻、打磨、上漆等等几十次的精雕细琢，制作周期会从几个月延续到2-3年。自从来到天津武清，大运河给了李卫东很多的创作灵感，也让他对大运河产生了愈发浓厚的兴趣。2016年，李卫东偶然间看到了一本著于乾隆7年的《武清县志》，书中描述了明代万历年间运河沿岸的6幅美景，并配有线条简单的草图。正是这本书，让李卫东萌生了一个念头： 如果能够根据书中描述和这六幅草图复原出当时的运河胜景，或许能给自己的创作带来更多的灵感。说做就做，李卫东召集了几位同事，成立工作团队，着手复原武清六景。
9: 我们当时最初的一个判断，就是用这个草图上面的这些蚕的形制呀什么的，一做就完了。没想到后来这个事情越深入，就是进门看着很小一个门，但是进去以后是个广场。我们先做的是露水翻墙，我们才知道这个河面上它有很多船，针对这些就要不停地去论证。我们在绘制出来的船跟当时的时代背景要一模一样，在画面上也得出现人物的动作、人物的衣服、衣服的色彩都是什么，有平民老百姓，有大家闺秀，有抬轿的，有坐轿的，有赶路的，有骑驴的，是不是很多人？
8: 记载于武清县志中的六幅美景分别是西郊花柳、古塔凌云、凤台春晓、葵阁灯光、露水翻墙以及桥门秀水，描述的内容涵盖了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休闲劳作等等不同的场景。为了复原武清六景，李卫东和他的团队成员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仅仅武清县志就有康熙、乾隆以及光绪年间的三个版本，但是收集的资料越多，就有越多的疑惑。
9: 康熙十四年的县志，武清叫古四景，乾隆七年是武清古六景了，以前叫宝塔凌云，但是到了乾隆七年的时候成了古塔凌云了。另外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塔的历史，它为什么是一个砖塔，因为它建在河边，之前的永定河啊叫浑河，这个永定河老泛滥，修了这个塔，这个塔实际上叫镇河塔。塔修
8: 在长达四年的准备期，李卫东和他的团队跑遍了当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这样的投入也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帮助他们牵线搭桥，寻访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文化学者，共同进行资料搜集和论证。等到万事俱备，团队中绘画功底颇为深厚的严梦君主笔绘制六幅画作，其中的葵阁灯光、建筑宏伟、细节丰富，留给他尤其深刻的感触。
10: 明万历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584年，时任知县陶永光主持着修建的巨葵阁，楼分七层，可拾阶而上，正门朝北，与凌星门隔水相望，西有龙兴寺，东有文昌庙，芙蓉争艳，岸边垂柳成荫，它就挺美的一个景观。它之所以叫葵阁灯光，咱就主题要表现这个巨葵阁，整体来说它是最引人注目的。在周围这个人物表现一个什么，就是元宵节你看打的灯笼，有货郎的卖货的，还有就是好多上这个巨葵阁登高远望。整个这幅图的包括人物的服饰、法式的，包括整个建筑的格调，都是按照明代的那种人文风格，包括你看它的灯笼造型，它也必须遵循明代的那种简练明快的那种结构。
8: 2020年，武清六景绘制完成，线条细腻、色彩明快的六幅工笔画，让运河沿岸400多年前的美景跃然纸上，于细节处体现用心。此后，李卫东和他的团队开始以武清六景为主题开发文创产品，将运河文化与非遗工艺结合在一起。说到这里，李卫东打开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里面是特色鲜明的大运河茶城。
9: 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大运河蓄水茶城。这道河，这是咱们的现代的运河，这是古运河，就是让现在的人都很明白整个大运河的一个走势，它流经的省市一些重要的一个节点。这是我们有搭配的一个杯垫，这个杯垫上面直接就是大运河的一个抽象的一个画。上面这个运字，这是康熙当时在武清视察那个北运河写了一个导流济运，这个运字既代表了鸿运当头，也代表了幸运，也代表了咱们的运河。这是我们做的木雕，用木雕做的盖子，底下是跟陶瓷的结合，这是康熙的印章。 这就是现在的我们的文创产品的构思，就是如何跟我们的木头跟文化去对接。这是我们
8: 现在李卫东的团队已经开发了一系列与大运河有关的文创产品，从工艺摆件、主题牌匾等传统木雕作品，逐渐延伸到雨伞、杯子、艺术桌垫等等更加实用的生活用品。团队成员韩宇航是个00后的小女生，她用年轻人的视角看待运河文化，将自己的理解融入作品。
11: 因为我觉得衣服是日常用品，对吧？ T 恤吧，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一件，所以我就觉得放在 T 恤上比较好。主要是我想要把这个康熙御笔的这个运字突出，运字又是咱们那个武清大运河的运，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运字跟这个水结合在一起，然后运呢还可以组成运气这两个字，所以运气又给人带来好运，带来喜庆那种，所以我就把它整体设计成了一个红色的水，而不是蓝色的水。然后后边这个鱼吧，锦鲤也是一个比较幸运比较好的一个吉祥物吧，像是一个象征，所以我就又把鱼放在这里边，就是很符合我们00后就是年轻一代的那个欣赏眼光。
8: 如今李卫东也计划着将五清六景中的6幅画作全都以传统木雕的形式呈现出来，用非遗技艺传承运河文化，
9: 让更多的人，尤其一些年轻人去了解历史，包括武清，包括大运河，包括天津，就是我们所希望的用产品来去让他们更喜欢，让现在的年轻人懂得更多一些这种文化的一种普及，对以后的发展更好，他们才是一个新生代的一种力量。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十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九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

0: 委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八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八日，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海关总署8日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 194.6 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8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这两天金砖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啊，正好呢又是金砖机制创立20周年。从当年的这个金砖4国到今天11个成员，还有多个伙伴国，大金砖已经是全球南方最有分量的合作平台之一。那么我是住在这个俄罗斯，做中俄的民间交流，最先感受到的不是文件里的概念， 而是生活里的变化。

0: 这个莫斯科的机场啊，有这个中文的播报，地铁、商场、展会里，中国的元素越来越多。中国青年、企业家长、孩子开始坐在一同一张桌子前，这个谈合作。金砖呢，它不是抽象的外交，它的背后是货能不能顺利的这个畅通的运输，钱能不能方便的去结算，孩子能不能相互的学习对方的语言，侨胞做生意是不是少了一些壁垒而多了一些底气？这次这个新德里的峰会呀，主题叫"构建坚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我觉得有三点特别实在。第一呢，就是金融和贸易啊，更加的去风险。西方主导的这个支付、清算、这个融资体系。一有风吹草动，发展中国家就被动。那么，金砖推出这个本币的结算、新开发银行、跨境支付互联互通，不是硬碰硬，而是给这个新型的市场多一个选择，多一道保险。第二呢，就是数字与人工智能，不再让全球南方等标准。那么，印度推这个数字公共的基础设施，中国有应用的这个场景和产业链，俄罗斯有科技和教学的资源，巴西、南非、中东、拉美各有市场。金砖如果能把这个 AI 以及数字政府啊、农业科技、绿色能源做成共享平台，那么侨胞做电商、物流、教育、文旅都会跟着受益。第三呢，中印、中俄、南南关系在多边常理这个提质，中印领导人时隔几年在多边这个场合互动，俄罗斯和印度保持沟通，这对这个乌克兰危机、供应链以及能源价格都有缓冲作用。这个侨商最怕世界只剩下站队，而金砖的价值恰恰是把发展放回到了中心，先谈生意，先谈基建，先谈抗疫救灾，先谈年轻人。那么，作为在俄罗斯的侨胞啊，我们也当然要看到，金砖现在块头有了，人口快占世界的一半，GDP 约40%，贸易份额不小，但呢，这个时空还是要补的。扩员之后，这个意见会更多。本币的结算落地慢，项目融资难，认证标准不统一，这个桥企跨境合规成本高，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特别希望呢，就是新德里峰会啊，如果能够在这个经贸的路线图、支付的互联、中小企业的融资、农业与能源安全、治理上出实招，那就是这个大金砖，从做大步走向做实的一个跨越。那么我们常跟侨胞啊说，祖国强，不是让我们在海外头昂得能更高，而是让我们能够平视这个世界，也能把俄罗斯朋友、印度朋友、非洲朋友、拉美朋友请进来。下一步，中国在这个2027年将接任这个金砖轮值主席国，从新德里到北京这条线。要的是走稳，海外侨胞，那么也是南南合作的这个桥梁。那么一句话，金砖不是口号，是给全球南方自己走路的一双鞋。我们侨胞呢，愿意做穿鞋的人，也愿意做铺路的人。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阿联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陈志祥，一起来听听他对这个话题有哪些看法。
2: 我认为，中国一直是金砖合作的重要推动者和建设者，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积极倡导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动金砖国家加强团结协作、促进共同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阿联酋加入金砖合作机制以来，我在当地也能明显感受到，阿联酋与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之间的经贸、投资、能源、 科技等领域合作正在不断拓展。金砖平台不仅为阿联酋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进一步提升了阿联酋连接亚洲、中东乃至全球市场的桥梁作用。我相信随着金砖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中国与阿联酋之间的务实合作也将迎来更多新的机遇，为双方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3: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4: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央行表示，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的重点任务作出部署。金融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呢，要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而中国证监会相关的负责人则表示，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那么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次发布会到底释放出哪些新的信号？接下来的提质增效又该如何加力深耕？金融该如何持续地赋能我们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个话题，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欢迎杨主任。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周密。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这次发布会的相关内容。
5: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高。
6: 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5: 金融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开创金融监管工作的新局面。
7: 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5: 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将围绕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一目标，持续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8: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
5: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展望十五五，将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
4: 我们看到央行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出台，央行配套出台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提出要聚焦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那杨主任，你从这次发布会上观察到哪些新的内涵？质效这两个字应该如何理解？
9: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呢，本来就是金融业的天职。当我们提出这个增质效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这个金融部门更加主动地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提升。然后背后呢，我觉得可以观察有3方面的这个趋势性的变化。第一方面呢，就是金融的供给侧改革啊，会持续的这个加速。从2019年以来，中央就在提金融供给 几次结构性改革，它的核心含义呢，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使得金融活水啊不仅非常的充沛丰盈，而且呢水的质量要非常之高。这就意味着我们从金融部门的金融资源支持的角度，从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的角度

0: 现这个适配性啊。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更有效地挖掘相关的实体部门的需求，予以匹配合适的金融资源，通过合适的渠道啊，这是第一点。第三点呢，我想谈的是呢，要实现更好的提质效啊，背后也离不开有更好的环境要素的保障。当说到环境要素的时候呢，那么一方面我们离不开这个严监管啊，离不开对风险的有效防控。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个央行所强调的宏观审慎监管，还是这个金监总局所强调的微观审慎监管，其核心呢，都是为了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是只是一个短期思考，也不是只为了求规模，而是为了基于中长期推动金融更加健康的，那么给实体经济啊带来更好的一些血液的支撑啊。所以这种风险的可控性，这种安全稳健性，那么就是长期保障高质量服务的重中之重啊。当然最后一小点呢，我们还要考虑在开放环境下来考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强调这个制度性开放啊，这也是我觉得是其中应有之义。
1: 总之是要更好地发挥金融的作用，通过金融服务来进一步地提高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的这种效率。
0: 对，
1: 是。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金融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十五时期是要进一步地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能力，而证监会的相关负责人则表示，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那么围绕着金融服务和支持我们的实体经济，周密你会有怎样的一个新的观察？
2: 我感觉呢，就是刚才杨老师都讲了很多很全面的这些内容了。我们金融的发展呢，本质上来讲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这是我们国家对于金融的一个重要的定位。当然呢，从金融行业的这种本质来讲呢，其实它想要追求的是一种收益和风险的平衡。这种平衡呢，在不同的国家它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些重大的战略啊，其实在重大战略最开始的初期，它不一定能够带来盈利。所以对于传统的金融的从业者来讲，他可能就相对来讲他不愿意投到这些领域，但是呢，我们的金融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的，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引导，就像一个指挥棒，那你支持这个领域，那这个领域的相关的这种要素就会更加容易集聚。
1: 是，
2: 那么我们很多的产业其实都是这样的发展起来的。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耐心资本。
2: 对，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种条件，也是有这样一种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呢，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会有一些短板啊。我们经济的发展有些产业是有短板的，这个短板我们是要承认的，而且在当前的国际经贸环境下，这些短板呢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的发展是带来了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的金融资源呢还要能够引导大家能够把这个短板弥补上来。
1: 经济在发展，我们的产业在升级，所以当然我们的金融服务也必须要提高质效。当然围绕这个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央行相关的负责人今天呢还表示说，要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底单转型的质效。那么传统的制造企业他们应该如何获得绿色金融的支持呢？我们来看记者在福建浦城经济开发区的一线观察。
3: 我现在是来到了浦城经济开发区的能碳服务平台的数据调动中心，这里实时记录着每家工业企业的用电、用燃气等等的能耗数据，并实时上传到这里，为每家企业生成一个专属的能碳画像。
4: 碳向数据转化，为信贷信用平台把企业的绿色生产力变成了直观数据。但这些摸不着的碳排放数据，如何给企业带来摸得着的资金效益呢？为此，园区把碳效排名靠前、达到技改要求的企业生成了一份绿色清单，推送给当地的金融机构。有了这份清单，纺织企业的困惑有了解决之道。当地工商银行以企业节能降碳数据为核心授信依据，创新设立了减碳贷。在创新之下，企业当天就拿到了一笔3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资金到位后，企业二期项目绿色改造也提上了日程。以绿换贷，企业的节能降碳数据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信贷价值。截至今年六月末，园区已有12家企业获得了减碳贷的支持，融资余额超过3000万元。在福建莆田这家企业，一块块纸面石膏板正陆续下线。工厂负责人介绍，凭借先进技术，这些工业固废在这里完成了绿色变身。项目建成后，每年能消纳工业固废超过60万吨。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转型金融试点适用范围拓展至钢铁、煤电、建材等11个高碳重点行业。

0: 并将工业固费、资源化利用等转型成效纳入核心评价体系，让企业的绿色转型成果可量化、可认定、可融资。依托这一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一套绿色金融融资方案。截至今年7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8.2%， 增速远高于各项贷款余额的增速。
1: 央行相关的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做好金融的5篇大文章，这其中就包括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还有数字金融。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呢，我们也看到围绕着科技金融和数字和绿色金融啊，各地也是做了一些新的探索。那么杨主任，你在各地调研的时候，对这些方面有一些怎样的新的发现？
2: 因为绿色金融和科技金融确实是5篇大文章非常有特色的两个代表。那么当前在改 改革过程当中，一方面是自下而下，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确实各个地方也都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当我们在观察绿色金融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整体的判断，就是我们国家从这个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这样一些指标来讲啊，其实在全球都已经不低了，甚至居于领先了。那么在新的情况下，按照各个地方的这个探索思路啊，你为了进一步提高质效，你就不仅追求数量问题，也要追求结构 跟质量问题，那么具体啊，我观察到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这个观察的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越来越重视转型金融。转型金融呢，跟传统的绿色金融支持那些绿色低碳领域还不太一样，它支持的是一些非绿领域，乃至于有可能是一些灰色领域。但是呢，给它一些约束目标来倒逼它转绿降碳。 那么，所以转型金融当前在各地探索过程当中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碳金融。那么，围绕碳排放权，我们知道有现货交易，那么也有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的交易啊。通常按照证监会的分类啊，那么碳金融可以有融资类工具、支持类工具、交易类工具。那么这样一些也是一些提质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当然，最后一小点呢，我觉得绿色金融本身就要解决什么信息不对称啊、标准化 等一系列痛点与焦点问题啊，当然最后补充一句啊，如果我们说到科技金融的时候，其实地方也有两点，我觉得特别值得我关注。第一个呢，很多地方都搭台唱戏，把银政保单凑在一起，一起来解决风险分担问题，解决信用问题。 第二一个呢，就是把很多针对个别科技企业的信用支撑啊，转化为对一些园区啊，对于产业链的集群啊，转化成对他们的信用支撑。这样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可能使得这个金融支持更加可行。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

0: 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 民进党当局日前再度针对两岸旅游加码限制措施，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一直用各种方式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近年来赴陆人数还是持续增加，民进党当局恐吓难阻登陆热潮。
6: 台媒报道称，台观光部门日前发函给岛内旅行业者，要求从9月1号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以及旅客自组团业务时，必须逐团确认并填写相关注意事项，并告知旅客所谓赴陆旅游风险。若未如实填写，最高可处50,000元新台币罚款，引发业者强烈反弹，民怨四起。
7: 利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去恐吓台湾民众，不让台湾民众去，或者是加大民众去大陆旅游的成本。
6: 尽管台观光部门随后改口称所谓不强迫，仍引发岛内民众对个人赴大陆形成隐私的顾虑。
8: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不是绿色恐怖，什么才是绿色恐怖？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两岸的僵局哦，竟拿旅行社开刀，转嫁行政成本。
6: 数据显示，台湾同胞2025年来大陆近49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达285万人次。岛内舆论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意图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但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情持续，用实际行动戳破民进党当局妄图营造的信息茧房。
9: 台湾当局试图用宣传大陆旅行不安全的方式呢，来恐吓民众，那民众呢也选择了用脚投票，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两岸的正常人员的往来交流不要受到政治力的干扰。
6: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断以安全为借口加码赴陆旅游管制，不禁令人怀疑，随着地方选举逼近，民进党又想用抗中保台牌升高两岸对立。
10: 民进党当局呢，越禁止的事情呢，大家越火热哦。因为呢，大家会发现说，去中国大陆，不管是去旅游，或者是到大陆去求学、工作，其实呢，对大家来讲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哦。
2: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选战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儿子因获赴美交换资格，近期成为蓝绿攻防焦点。与此同时，蓝白两党在岛内多个县市的合作进展也备受关注。
6: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长子蒋德立因获得台北市赴美交换生资格，遭到绿营围攻。台北市教育局证实，上周确实有台监察机构工作人员前来询问交换生的状况，并称是先行程序。
11: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该如何行使他们应该非常清楚。我就是依照程序，还有在资料上面清楚地表明我和德立的父子关系。
6: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内的多位蓝营人士多次喊话不要攻击小孩，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加入声援。
12: 政治人物随时都可以接受检验，但是对未成年的孩子用政治恶意的手段来让孩子们受到伤害，这绝对不能允许的。
6: 根据岛内公布的数据显示，相关争议并未直接冲击蒋万安的好感度。岛内舆论也出现了不少要求保护未成年人、反对将孩子卷入政治攻防以及质疑绿营操作选举议题的声音。此次台湾2026选战蓝白合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针对日前在新竹县长及竹北市长合作方面出现的裂痕，舆论担忧是否会产生外溢影响，冲击其他合作县市选情。
13: 现在蓝白合作大局仍然是 这个相当的稳健。我们仍然希望双方在这个地方啊冷静一下，少说两句，三思而后行。
14: 嘉义市这一边啊的蓝白河非常非常的坚固，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15: 我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将由两党的主席担任，这是在全台湾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0: 环球华人，
6: 日本持续扩军备战，军事野心暴露无遗。台媒称赖当局媚日无底线，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台日勾连有哪些新动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方正告日本，敌国条款仍有效。
2: 近日，日本政府再次声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日本为什么再出狂言？近期又有哪些军事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6: 针对日本政府的妄言，中国外交部日前回应表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
2: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敌国条款，为什么中方在此时再次重申它依然对日本发挥效力？何老师，
16: 所谓的敌国条款，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条文啊，它实际上是联合国宪章的53条、77条和第107条三条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就是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然后捍卫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这个像日本等这些二战时候的轴心国，也就是战败国，如果他们再次实施关于侵略的这种相关的政策的任何步骤的时候，可以是他在实施准备或者说他已经实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联合国的这个创始成员国就可以直接对他们采取这个军事行动，而无需得到安理会的授权。重申敌国条款呢，其实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日本近期它确实有一系列的这种举动引起了中方的警惕，就是我们看日本扩大它的军费的开支啊，对吧，强化和美国的这种军事一体化，还有它发展这种远程的打击能力，还有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这种军事勾连，这些都能看到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确实有复苏的趋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今年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独特，它是这个东京审判开庭这个80周年，也是日本签订投降书81周年。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中方呢重申敌国条款，就是正告日本这个条款仍然存在，它仍然是有效的，它没有过时，对吧？战后的这种秩序对日本的约束仍然是存在的，你的扩张行为是要面对这个国际法的红线的啊。所以这样的重申呢，也是在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的成果，以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这样的成果，对于遏制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的复苏啊，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2: 确实需要以史为鉴，警钟长鸣。因为近期我们看到日本公开对外宣称说敌国条款呢已经过时了，已经失效了，那么日本的这份表态是不是毫无依据的？
7: 确实，日本呢之所以说敌国条款是过时失效，恰恰是因为敌国条款呢是有明确的约束力。日本现在呢已经在不断的突破限制，这是现实。所以呢，他会看到这是联合国宪章给联合国创始成员国采取行动的一个明确的授权。所以呢，日本格外担心的是步子迈得太大了以后就会触发这个底线，那么自己会面临着这个巨大的风险，是得不偿失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一再的进行尝试，试图说呢这个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失效，恰恰是日本看到涉及到联合国宪章它的一些规定其实是非常严肃的。我们知道联合国宪章当中关于相关条款的修改或者说以修正案来替代原有的方案是有明确的规定，宪章第108条说得非常清楚，程序上首先呢在这个联大要有2/3的国家投票同意，那么之后呢联合国成员2/3的成员国
17: 而其中呢，划重点要包括五常，他们要通过呢自己国家宪法的方式来进行批准，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所以日本非常清楚，现在的敌国条款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呢，当日方说失效的时候，实际上呢是试图试探一些国家的反应，包括呢在这个创始成员国当中，他认为一些西方的国家可能会默许这个日方的这种说法，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营造一种虚假的叙事，同时也是进行试探。而另外呢，日本恰恰在刻意忽视的是，自己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其实是接受敌国条款的，现在呢日方的这种说法呢是违背自己的原则，是违背初衷，那么也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再次在这个在军事化的道路上在进行试探，试探的自己突破限制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以这种过时失效为自己当前的一系列的行动来进行掩饰。
2: 一方面是在这种表态上的企图营造失效的氛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是很危险的企图在行动上去删除敌国条款。多年来日本方面一直在尝试，那么为什么做这样的尝试？是不是日本的野心一直都在？
18: 2022年底的修订就已经先打破了专守防卫的限制，日本官方第一次把发展反击能力，也就是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写入了文件当中。高市早苗更宣示了将要在2026年内呢再度的去改定这个安保三文书，确立全新的防卫强化的方向。它主要要聚焦于 AI 导入、无人机大规模的部署，还有补强因应战事长期化的准备，以及扩大跟菲律宾等周边盟友的区域防卫合作。在七月份，日本的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已经完成了战斧导弹的实弹发射，这就证明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形成了远程对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才是日本邻国真正忧虑担心的地方。另一方面，2026年的9月8号，日本有七名跨党派的议员呢访台，他们公开提出要推动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台湾旅行法。日本确实有少数的右翼分子正企图把涉台挑衅由口头的表态逐步的变成具有长期效力的国内法律，他们还妄想把台湾问题日本安全化。一旦日本把对台高层互访、安全合作乃至于防务联系从政治的惯例推进到国内法，它的性质就从民间的交流变成了制度化的介入。而这一种动向也是日本近期扩张军力的重要政治讯号之一。日本政客嘴巴上宣传要维护和平，手上却忙着替介入台海来建构法律基础。所谓的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根本不是要保护台湾，而是要突破日本战后所受到的军事约束。
2: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近期日本正在通过三个方面扩大自己的军事布局：一是强化自身军事能力，二是深化与美国的整合，三是与所谓理念相近的美国盟友及伙伴建立互补关系。报道称，日本正试图在美日同盟之外建立所谓更广泛的支援网，从而降低对任何单一伙伴的依赖。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呢是非常频繁的，自由之刃还没有结束，而东方之盾又开始了，据说已经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超过了3700人。那么跟以往相比，它这些新的变化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
16: 我们看这一次的这个东方之盾演习，相比以往的有几个方面重要的变化。第一点就是这个参与国家的变化，就像你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东方之盾演习本身是一个有这个历史了，有40多年了。以前呢，长期以来就是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的一个双边的军事演习。那澳大利亚呢，实际上是2025年才第一次加入的。那么2026年，也是今年，澳大利亚又再次加入。那其实就是说，它已经扩展为从这个双边变成三边的军事合作了。而且其实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日本现在想要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同时又拉拢像澳大利亚一些国家进来这样的一种多边的军事合作。 网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规模确实相比以往有明显的扩大。一方面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人数的扩大，对吧？3700人，这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多的一次。另外一个就是它设置的地点，你看它这次主要设置了两个，一个是在北边的这个北海道一边，一个是在南边的这个叫鹿儿岛地区啊，这个横跨了可以说是日本的南北两个方向啊，而且有很强的这个指向性，北边指向俄罗斯，南边就指向中国啊，这是规模的这个扩大。第三呢，就是它的演习的这些科目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越来越接近于实战化啊，它增加了海上打击啊，包括伞兵空降等等，这些科目已经完全超出了这种防御性的范围了，变成了一种攻击性的训练。
2: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次的美日澳东方之盾的演习呢，首次纳入了低风中导系统，它是进攻型的武器，它带来的危险性是什么？
17: 其实说到低风系统，尤其是在亚太地区部署，我们会看到呢，美方的态势是非常清晰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撕毁中导条约之后，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就成为了美国的既定目标，后续呢逐渐在推进。那么近年来呢，不仅仅是在日本，同样的在菲律宾，美国已经有相关的动作。那么这一次的演习涉及到低风系统的纳入，那美日再次放大这种进攻性的目标。那么涉及到低风系统，它的进攻性首先呢在于它搭载的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搭载射程达1600公里的战斧导弹，那么同样也可以搭载标准六导弹。日本在放大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称这一次呢演习纳入低风系统，那么这是直指中国，尤其是在鹿儿岛进行演习，意味着低风系统可以覆盖的是中国的东南沿海，是很广泛的一片区域，是直接针对中国的中程导弹系统，是在进行所谓的反制。那么另外一方面，确实这一次的演习，美国可能让低风系统那么留在亚太地区，留在日本境内进行部署。即使美方强调所谓低风系统呢，它是保存在美国的基地，不是一种所谓实战部署的状态，但是呢我们注意到的是，高氏内阁当中有一些人一再在炒作的是这一次意味着低风已经入日，那么如果进行实战部署，这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的问题，刻意的放大这种进攻性，这一方面说明美日之间的合作，那么美国呢是纵容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而日本呢现在与美国紧密配合是要进一步的突破限制，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的是日本毫不掩饰的声称对于中国对于俄罗斯这种威慑信号的时候，也是要突破战后秩序的一种操作，是为后续进一步的动作再进行铺垫。
2: 那我们看到日本呢还对外宣称说要研发 AI 卫星，就是为了强化日本在太空的智能侦察系统，现在日本要打算在太空占有一席之地吗？郑教授，
18: 日本所推动的战术 AI 卫星，它真正的目标就是要建构远程导弹杀伤链，它的核心啊不是单纯的去拍摄高清影片，而是把不同卫星所获取的大量情报直接在轨道上进行 AI 整合分析，然后再透过双向通信来迅速的连接地面、海上或者是空中的武器平台。那么换一句话说，日本要建立的是一条从卫星发现、 AI 的识别、目标定位、资料的传输一直到武器打击的高速作战链。那么为什么日本现在特别着急呢？因为日本近年取得反击能力之后呢，最大的短板已经不是有没有远程导弹，而是导弹虽然射程远，眼睛却不能看得同样远。日本部署了12式改型导弹、战斧导弹等等防区外的武器，他们的射程提高到数百甚至于上千公里之后，如果不能够持续的发现、识别跟追踪远距离的移动目标，那么你再昂贵的导弹也只是有射程没准心。所以呢，这个战术 AI 卫星它补上的就是日本远程打击体系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那么这就表示日本军事战略已经由第一阶段要买得到远程导弹，第二阶段要看得到远程目标，开始要进入第三阶段，让感测器跟导弹连成一体。那么这种建制好一旦成熟之后，日本就可以缩短杀伤链，也就是从发现目标到形成火力方案的时间大幅的缩短，确实可以让日本的攻击跟杀伤能力大幅的提升。
2: 无论是军事演习还是企图在太空进行卫星的军事部署，日本在军事上的种种动向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在日本国内，日本的民众是否赞成日本政府的这些举动？
16: 日本国内呢，对于这个政府的这样一种扩军备武的做法，实际上它的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一直是此起彼伏，没有停止的。就像这一次它的这个自由之刃演习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9月7日当天晚上，日本当地就有它的抗议团体去到了这个东京，就是它的防卫省的这个门前呢，举行了这个抗议的活动。那么这个抗议团体的也对外发表宣言说，他们觉得这样的演习，这一类的演习都是非常危险的，推高了亚洲的这种军事的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们是坚决反对的。那么对于这个东方之盾的这样的演习，我们刚才说它设置两个地点是在这个北海道和这个鹿儿岛地区，那么这两个地区现在它当地的民众也在持续的抗议。北海道地区的这些居民呢，就抗议，就是说他们反对让自卫队去参与这样的演习，觉得如果自卫队参与的话，实际上是架空了日本宪法的第9条，也是突破了这个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鹿儿岛地区他有一个当地的一个鹿屋市的一个前议员，他就公开的就表示说他现在感到非常的忧虑，他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觉得政府实际上是在有意识的去改变年轻人对于战争的这样个认识，他觉得这个其实是可能比一次演习还要更危险的。但是现在日本的执政当局呢，他就是一意孤行，无视这种民意的反对持续的推进这种他的扩军备武，这种加速的在军事化，那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也是对他的和平宪法的一个背叛。
6: 近期，中国军方持续加强在台海周边的常态化巡查任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前中国空军侦察机连续在东海相关空域展开了常态化巡航任务。与此同时，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依法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据官方通报，自8月以来，该编队持续驻守相关海域，实现不间断巡航管控。
2: 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对外声称，中国空军呢在东海的琉球周边进行了常态化的巡航。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巡航？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
17: 日本自己心知肚明，为什么中国空军会在琉球群岛周边来进行巡航，恰恰与日本的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部署是直接相关的。说到这个琉球群岛的部署，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常态化的趋势。那么在冷战期间，日本的军力部署主要是为了应对苏联，所以呢是在它的东北方向。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2010年开始，日本发布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那么其中涉及到的是要向西南方向加强部署。那么多年来呢，这个趋势逐渐的落实，尤其涉及到琉球群岛，现在已经被日本打造成军事堡垒。不光是在琉球群岛，日本进行这种武器装备的部署，以及日本自卫队的部署。同样的，日本更多指向的是，现在西南群岛是与台海局势紧密相关，是日本妄图武力介入台海的一种准备。所以涉及到琉球群岛，包括日本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动向，那么中方当然要高度关注。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恰恰说明解放军、空军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强调这个频率，尤其是连续5天，是有一点这个吃不消的意味。也就是说呢，日本认为这是解放军在对日方进行压力测试，而日本现在担心呢，自己是通过不了这种压力测试，可能会顾此失彼，甚至是出现一些漏洞和事故，最终呢得不偿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日本防卫省对于解放军的这个巡航的行动来这个进行反应背后的一些考虑，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现在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要形成这种进攻性的态势。那么同样，日本认为在西南诸岛的这种部署呢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针对解放军的行动呢，日本现在是有一定的无力感。
2: 那么除了中国空军的行动之外，我们看到中国海警呢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呢也经常进行一些执法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行动，它凸显的意义又是什么？
16: 第一个呢，就是这种远海的长期执勤的能力。我们知道，客观来讲，台湾岛以东海域距离大陆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对吧？如果要做到长期的这种执法的话，实际上它背后需要这种舰艇的编队呀、人员的轮换呀，还有像后勤保障呀、通 信指挥等等，它是要整个体系去支撑的。那么中国海警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说明它的远海的这种执法保障的能力已经非常的成熟了。第二，它也体现了中国海警的这种全域的机动和这种快速的处置能力了。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是有情况之后再去出动，现在呢可以做到全天候的去执法巡查，就说明我们对于相关海域的它的信息已经是及时掌握，及时的可以做出反应了。另外呢，从这种船舶的这种追踪的数据也反映出中国海警现在它的这种执法巡查所覆盖的这个面积已经达到了台湾岛的面积的两倍了。那这个面积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对岛内很多人是形成了一种震动。就在前几天，我们看到这个日本有一个由7个议员组成的跨党派的一个访问团窜访台湾啊，并且非常高调的宣称说他们回到

0: 日本之后要推动日本议会制定日本版本的这个台湾关系法和台湾旅行法，也就是为日本和台湾之间的这种高层交往，还有像这个军事合作呀制造这种法律上的便利条件，就是照葫芦画瓢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海警这样的一种强有力的海上的行动呢，就是通过实打实的实力，实际上是在对这些外部势力进行一种警示，就是所有的这种想要打台湾牌或者介入台海这样的一个企图最终是不能得逞的。
1: 面对日本持续扩军、构建多边军事网络的危险动向，中方立场清晰坚定，海空联动常态化维权职守，以实际行动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守护台海及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境，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十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8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

0: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八日，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九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在中国商务部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国家统计局九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海关总署八日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七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八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八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遭逢乱世，中国古代的文人常常会用作诗的方式疏解心中郁结。也许王维的这首诗并不是他诗中艺术造诣最高的一首，但这短短28个字却帮他捡回了半条命。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君怡。安史之乱不仅是李家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更是大唐诗人们人生遭际的重大转向。天真鲁莽如李白，本已隐居庐山，但烦心未泯，以为东山再起的时刻到了，不曾想却又押错了宝，最终落得长留夜郎。而一向沉郁内敛的杜甫，兴冲冲地投奔肃宗，却不料途中为叛军所获，幸亏此时名声不大，才侥幸逃脱。而同样被叛军俘获的王维却没有这样的运气，因为名声太大，被迫做了贼官。大唐收复失地后，王维命悬一线，因为一首诗才让他捡回半条命。我们今天要说的诗就是王维的这首《凝碧池》，也被称作菩提寺思成口号，也就是救了他的那首诗。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凝碧池，唐·王维。万户伤心声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公元755年，安禄山攻陷大唐两都后，建立伟大燕国，开始清除异己，大开杀戒。怕死和心怀意志的很多人都投降了安禄山，不仅俯首称臣，还提供搜捕名单，成了带路党。由于玄宗跑得快，一向心思缜密的王维也没做好准备，匆忙间成了叛军的阶下囚。情急之下服药装哑，想以此保住名节，无奈安禄山早就欣赏王维的才华，把他迎到洛阳，拘禁在菩提寺里。一天，安禄山在洛阳禁院中的凝碧池畔大宴群臣，令梨园乐工奏乐相庆。梨园弟子皆是李唐旧人，乐声起，抚今追昔，不胜唏嘘，涕泪不止。安禄山眼尖，喝令左右，若有泪容者斩。众乐人闻之大骇，连忙擦去泪痕，抢言欢笑。这时突然有人发出一声悲嚎，只见乐人雷海清抢上殿来，指着安禄山的鼻子大骂：你这逆贼，受天子厚恩，负心背叛，罪当千刀万剐。我雷海清虽是乐工，一直忠义，怎肯服侍你这反贼？今日是我雷海清殉节之日，我死之后自有人手刃你等这般贼徒。安禄山被气得七窍生烟，叫左右将雷海清乱刀砍死。这一切都被王维的好友裴迪看在眼里。此时的王维正因被困菩提寺而心下忧愤，裴迪前去探望，把那日凝碧池所见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王维。王维一时泪下，送出这首七言诗《凝碧池》。诗的大意是：打仗使国家残破，百姓潦倒，文武百官什么时候再朝拜唐朝天子呢？宫殿空空如也，秋槐树的叶子飘进宫里，可安禄山却在凝碧池里奏起管弦。诗中虽不曾有一字赞到雷海清，但凝碧池三字含有碧血凝池之意，令人联想到雷海清的碧血丹心所在。没有想到的是，这首诗到最后竟成为了王维的救命符。公元757年，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设计所杀。不久，大唐的军队收复洛阳。按理说，王维曾被安禄山授予伪职给事中，罪不在轻，但结果却被唐肃宗赦免。
原来裴迪把王维做的凝碧池加上了很长的诗题到处宣传，有的乐工还将其谱入曲子唱了起来。不久，这首诗和雷海清义薄云天的事迹很快传遍全国。凝碧池诗传到成都，痛定思痛的太上皇玄宗也别有一番感触。他说，从贼之臣毁谤朝廷，王维能有如此忠心，实在难得。据说唐肃宗读了之后也很受感动。我们开头说凝碧池只救了王维半条命，另外半条是谁救的呢？王维还有个好弟弟王进，在安史之乱中，王进坚决抵抗，帮助李光弼平定叛乱，立了大功。此时王进官位已高，上书表示愿削去自己的官职为其兄赎罪，最终让王维有惊无险地逃过这一劫，仅被降职处理。但这件事儿终究给王维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直到后来他再入朝为官时，虽心已安闲，但也只愿终日与佛理为伍了。我们说诗以言志，归根结底让王维死里逃生的不是这首小诗，而是诗人对家国的赤诚忠心。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浩云。下面呢，让我们走进非遗记忆。华阴老腔是陕西省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世代相传的家族戏，它最早源于船工号子，声腔刚直高昂磅礴豪迈，被誉为黄土高坡上的最早的摇滚，富有突出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本期非遗记忆，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华阴老腔。华阴老腔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以老腔为皮影戏伴唱，当地人叫老腔影子。华阴老腔就是皮影戏的一种，这是现代很多人对它的最初印象，也因此没有注意到它的特别之处。老腔确实是皮影戏的一种，不过唱戏人在后台是皮影戏，唱戏人跑到前台吼唱就是老腔。而且华阴老腔最早也并不是由皮影戏开始的，它产于西汉，兴盛于明清时期。最早的华阴曾是一个军事粮仓所在地，粮食从河道运往当时的长安城，当时的船工为了协调统一大家的动作，做到干活事半功倍的效果，也为了鼓舞大家的劲头，就创作了这种船工号子歌。每当开始河道漕运，大家就一边喊着船工号子歌，一边用木头块敲击船帮，这就是最初的华阴老腔的由来。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当时人们为了谋生，就给皮影做幕后伴唱，才逐渐衍生出了这种独特的皮影戏特色和腔调特色，人们才逐渐认为华阴老腔就是唱皮影戏。而这一原始的技艺因为流传小众，也就逐渐形成了家族戏。当时只有华阴当地华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里的张姓人家会唱，并且在发展过程中有了只传男不传女，只传本族不传外姓人的规矩，这也使得这一戏种更为小众和不被人所知。从整体上来看，华阴老腔整体气势雄浑，给人一种豪迈的感觉，唱腔又极具悲沉荒凉沧桑之感，还不失阳刚之美和豪情万丈之气势，颇有地方特色。从作品取材上来看，多取材于历史事件和历史战争故事，比如大汉遗韵、将令一声震山川、三英战吕布等。

0: 家比闹行了点掐黑了又亮了。
1: 您现在听到的是话音老腔关中古歌，歌中唱道，女娲娘娘补了天，剩块石头就成了华山，太上老君离了地，豁出条离沟。

0: 就成了黄河。这是话音老腔中的精彩唱词。张喜民、张新民、张君民、张石民是话音老腔正宗传人张全生的儿子，他们保存着老腔自清朝乾隆年间传下来的百余个戏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唐宋故事。翻开本子，可以看到用毛笔竖排记载下的一段段唱词。由于年代久远，剧本的纸质已经开始变脆，好在艺人们早已对唱词铭刻于心，平时剧本几乎不用，只有重要的时刻才拿出来展示一下。您听到的这首《关中古歌》中的主唱，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喜民。话音老腔的演出非常古朴自然，演出开始前，只见几个条凳放置在舞台上，呼啦啦一群身着对襟短打的农民扛着各种乐器，精神十足地奔上舞台。其中两人直接坐在地上，左边的手持胡琴，右边的则负责打击乐，也就是自制的梆子和钟铃。中间一人就是主唱兼第一乐琴手张喜民，他怀抱着的乐琴有着独一无二的六角形，据说现在只有老腔使用六角形的乐琴。舞台上的农民演员个个精神抖擞，每人都投入了100%的精气神，用几乎扯破嗓子般的力气高歌。最令人惊喜的是，演出中间从后排有位精干老人，一手拿着木筷，一手提着条凳走到台前来，忽而让条凳四脚着地，忽而两腿着地，变换着姿势用枣木筷敲打条凳的不同位置，发出节奏鲜明、声音清脆的巨响。他抡圆了胳膊，力道十足。据表演团的团长介绍，敲木头的这位大爷平常还在家种地，虽然仅是一位歌手，几把琴和几件打击乐，却能让最后一排的观众每分钟都觉得气势逼人。在这些平时种地的农民身上，丝毫看不到职业演员的演戏感。
1: 大地生苦难，光辉大地生我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张喜民等演唱的话音老腔《陕西十大怪》，歌词十分的诙谐，唱出了陕西人生活中富有特色的地方：房子半边盖，面条宽的像裤带，凳子不坐蹲下来，手帕头上戴，唱戏吼起来，锅盔烙得像锅盖，碗盆分不开等等。
3: 从人数和规模上来说，话音老腔一般只需要五个人就可以撑起一台戏。第一个人称为牵手，就是指挥皮影的人。第二个人叫副牵手，负责安装皮影人物道具，随时供牵手使用，并帮牵手拍惊幕、呐喊助威。第三个人叫前手，这是主唱，演出时怀抱乐琴进行唱奏。第四个人是后槽，主奏马锣，武打中还要呐喊助威帮唱。最后一个是板胡手，主奏唱腔过门，也兼奏小脑喇叭并助威帮唱。就这样五个人却把一台戏里面的所有角色都包含了进去，他们唱腔圆润、雄浑、低沉、粗狂、沧桑，只要往台子上一坐，一场陕北关中的独特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的景象就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话音老腔中所使用的乐器和道具也都是自制的，乐琴、板胡、底胡、梆子、马号、勾锣架子、木凳、木块等，这些不仅呈现了这一剧种的原生态，还呈现了老艺人们的心灵手巧。而所有乐器中用木头敲击这一独有的特色，也成了话音老腔里极具代表性的场景。由一个人拿着一块枣木块，在长长的板凳上使劲。

自由自在，让人感受到一种最原始、最原生态的生活中的烟火气。当代著名作家金庸先生曾这样评价老腔：声律铿锵有力，唱腔激越豪放，悠扬古朴，是民间音乐阳刚的典范，是北方汉子豪迈气概的赞歌。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话音老腔，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歌中唱道：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男人笑，女人哭，都在炕上。这首老腔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话剧《白鹿原》的开场曲。过去，话音老腔作为话音双泉村张家户族世代相传的家族戏，张家子孙一直恪守着传亲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家规，话音老腔也是与当地皮影戏为一体的。五个人的班底，一边操持着皮影，一边吼着奏着，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影视艺术的发展，老腔的受众群体不断减少，到后来在当地也只有50岁以上的人才会喜欢。
1: 2001年，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进修班毕业的党安华来到话音市文化馆任职。有一天，他陪一个木工朋友去双泉村修戏台，到那儿一看，台上皮影戏好不热闹，台下却只有3个观众。他掀开幕布，想跟师傅说别唱了，台下已经没人了。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惊呆了。幕布后，班主张喜民怀抱月琴，仰头高歌，时而婉转悲切，时而慷慨激昂。板胡、大锣、战鼓、金木、钟鸣，五个人手口并用，操弄着10几件乐器。古朴而纯粹的中国戏曲原生态，震撼人心的美一下击中了党安华。他于是对张喜民他们建议，能不能不演皮影戏，只唱老腔，把老腔唱到台前来。张喜民一听直摇头，说不演皮影戏，只唱老腔，糟践了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可是为了演出班子的生计和3番5次邀请，老艺人们勉强答应了。当时张喜民的皮影班社只有5个人，党安华就从周边村里又找了2个班社，挑了10来人组成了一支队伍。为了适合戏剧舞台演出，在现场编排和乐器配置等方面做了改造，唯一不敢改变的是老艺人们原生态的表演形式。走出了幕后的老腔果然吸引了很多观众。2005年9月，北京人艺剧组到陕西采风，想为话剧《白鹿原》找一条音乐副线。老腔当时在陕西已经小有名气，在《白鹿原》小说作者陈忠实介绍下，剧组见到了张喜民带领的老腔团，一听之下立即决定合作。2006年5月，话剧《白鹿原》首演，开场曲就是由陈忠实作词的话音老腔《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这是话音老腔第一次走出陕西，从此一炮打响，飞升中外。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话音老腔，话音老腔一声喊。表演者是张喜民等老腔艺人和歌唱家谭维维。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喜民出生于1947年8月，1962年开始学艺，同年开始随老艺人说戏巡回演出，1980年成立了自己的老腔班社喜民班。60多年的非遗传承过程中，喜民班社足迹遍布海内外，并屡获大奖，先后与世界琵琶大师吴满、歌唱家谭维维等合作，打造了《给你一点颜色》、《话音老腔》、《一声喊》等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并在春晚、博鳌论坛等重大场

0: 个精彩亮相。它也让老腔与多个曲种碰撞融合，走出了老腔传承的新路径，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老腔文化，让老腔文化焕发了青春。张喜民有两个儿子，不过都对老腔没有兴趣，只有孙子张猛从小跟爷爷一起吊起嗓子拉起乐琴，赶上张猛的演出，张喜民总是第一时间发到微信朋友圈请人欣赏。为了让张家戏传下去，张喜民早就打破了传亲不传外的家规，话音老腔保护中心办了两期培训班，张喜民来了就教，全部免费，两期总共100多人参加，最后留下的不到20人，而且50-60岁的偏多。张喜民说，很多人觉得老腔就那两下子，以为飞个板凳就行了，其实错得很远呐。话音老腔最适合当地人学，因为是用方言唱，这样才能保持原滋原味儿。外地学员想唱老腔，还得校正口音，比较难。而且他说，真正唱好老腔，还是需要一定的天赋。除了唱，他还希望能培养出能把老腔皮影戏整体传承下去的人才。张喜民说，现在是舞台化层面的传承，真正的传承是皮影戏，学会老腔也就只是一点点皮毛，更远的文化精神还是在皮影戏里。听众朋友，刚才和您聊了聊话音老腔，它被誉为黄土高坡上最早的摇滚，于2006年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话音老腔现在虽然不再是家族戏，但目前依然处于濒危状态，迫切需要长期保护。我们祝愿能有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一辈，爱上老腔，传承老腔。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王浩宇，接下来呢请收听小说联播，听众朋友们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

0: 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陶谷出使南唐，向妓女示爱，闹得满城风雨，这是赵匡胤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为什么还要让陶谷去呢？道理很简单，他要报恩。当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他虽然已经做了天子，但这天子并不合法，因为没有举行禅让仪式，而要举行禅让仪式就得有禅位诏书。赵普对此事尽管十分积极，但他没有做过京官，也许是不懂，也许是太高兴把这事给忘了。而后出的三个宰相有意看他的好戏，就是知道也不会提醒。若不是陶谷站出来救场，这人可就丢大了。因而赵匡胤十分感激陶谷，有心将他的官提一提，可三个宰相全部反对，官不能提，只有派他几次肥差也算一个补偿。而最肥的差莫过于出使宋之附属国了。谁知陶谷这一出又闹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使中国的成语词典上又多了一个成语。陶谷奉命出使吴越国，吴越王设宴款待他，不知听谁说陶谷喜欢吃螃蟹，于是搞了个螃蟹宴。这些螃蟹品类繁杂，有河蟹，有海蟹，从大到小摆了十几种。陶谷尽管喜欢吃螃蟹，但你不能尽是螃蟹呀。陶谷很不高兴，指着这些螃蟹讽刺着说，
2: 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1: 成语一蟹不如一蟹概为此出，意思是一个不如一个，越来越差劲儿。陶谷可能是吃螃蟹太多的缘故，患了红眼病。吴越国的宰相听说他喜欢蟋蟀，于是便弄了十个金钟装在华丽的笼子里，提着去看他。陶谷很高兴，逗了一会儿忽然说，
2: 金钟金钟，怎么不是金子呢？
1: 说者也许无意，可听者有心。宰相回去后立马做了十个金蟋蟀给他送来。陶谷为了表达谢意，赋诗一首，其与金钟并眼明。但事过不久，他便后悔了，害怕这首诗又会像上次出使南唐一样传入国内，于是一踏入大宋，设在边境的驿馆，便在墙上赋诗一首，令属下抄之，飞马入京传送。等到赵匡胤见到这首诗时，陶谷已经回到汴京半个月了。赵匡胤将陶谷召到宫中，将写在帛上的诗摔到他的面前，斥道，
2: 朕正千方百计安抚南唐吴越，你却要早晚灭了人家。这诗如果让吴越人看到，会是一个什么后果？
1: 吓得陶谷匍匐在地，叩头请罪。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2: 你呀，墨水喝的不少，但要你来治国不行。有些事可以不做，也可以说，有些事只能干不能说。有些事可以做也可以说，但要把握住说的时间。像灭南唐的事只能悄悄地进行，但不可以说。
1: 陶谷叩首说道，
2: 陛下圣明。
1: 又过了半个月，时间进入了腊月二十三。二十三俗称小年，朝廷特意给官员们放了一天假。吃过午饭不久，便下起了鹅毛大雪。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那雪已有一尺多深。宋以前，人们一天只吃两顿饭，但自后周开始，经过三个皇帝的努力，国泰物丰。到了赵匡胤执政的第二年，人们可以吃三顿饭了。加上又是过小年，人们都猫在自己家中，包饺子，坑火烧，喝年酒，砍大山，睡大觉。正在做着美梦的赵普被嘟嘟的敲门声惊醒， 一脸不高兴地问道。
2: 谁呀？
3: 爹，我是程宗。
1: 程宗者，赵普长子。
2: 有事不会明天再说，半夜三更的。
1: 赵普一脸不耐烦地说。
3: 皇上驾幸咱家了。
1: 赵成宗既高兴又激动地说。赵普悚然一惊。
2: 真的，真的。
1: 赵普一跃而起，飞快地穿好衣服，跑到客厅，果见赵匡胤坐在厅中，纳头便拜。
2: 臣接驾来迟，罪该万死。
1: 赵匡胤笑嘻嘻地说。
2: 罪该万死的是朕，打扰了爱卿的好梦。爱卿请起，快快请起。
1: 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扶赵普。
2: 过小年呢，来喝几杯吧。
1: 赵普问。赵匡胤笑着回答说，
2: 朕此来就是想讨杯酒喝。
1: 赵普忙对程宗说，
2: 快唤你娘为之炙肉暖酒。
1: 遣走了儿子，他亲自为赵匡胤倒茶，笑着问道，
2: 夜半三更，陛下驾幸臣之寒舍，难道真的只是为喝几杯酒吗？
1: 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2: 朕夜不能寐，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特来见卿。
1: 他突然想起，这不是朝堂，这是赵普的家，不能一直让人家站着呀，遂指了指右边的太师椅说，
2: 来，爱卿请坐。
1: 赵普谢过圣恩，方坐了下来。不一刻，赵成宗端上来二凉二热四个菜，外加一壶酒。君臣二人一边喝一边聊，聊着聊着聊到了国家大事。
2: 爱卿，通过咱君臣几年的努力，军政大权已经收归朝廷，朕不必再为五代十国那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事担忧了，但朕的志向是统一华夏，下一步请说该怎么办。
1: 赵普直言不讳地说，
2: 照王普说的办，先南后北。
1: 赵匡胤说，
2: 为什么？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对我大宋虎视眈眈，我不打他，他还想打我呢，我如果跟他相斗，绝无取胜的把握。正确的方针是稳住他。在北方除了辽国，尚有一个北汉，北汉并不可惧，但他是辽国的附属国，若一打他，辽国必上。咱既然不惹辽国，就不必再去招惹北汉了。至于南方，也就是江淮以南，除了南唐和吴越，还有后蜀、荆南、南平等六个不称国的政权，只有把这六个政权消灭了，才能消灭南唐和吴越，而后用以从江淮以南诸国获得的财富做后盾，用兵于北汉和辽国，何愁不能一统天下。
1: 赵匡胤击腿说，
2: 爱卿所言甚是，使朕茅塞顿开，就这么定了，先南后北。来，朕敬卿一杯。
1: 赵普说，
2: 哦，臣不敢，陛下如果认为臣说的对，臣陪陛下喝一杯。
1: 赵匡胤说，
2: 好。
1: 君臣二人喝了一杯又一杯，一边喝一边聊，直到鸡叫方才结束。大政方针既定，下一步便是如何实施的问题了。按照赵匡胤的想法，首要的攻击目标是荆湖地区，这个地区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它南通南汉，东临南唐，西破巴蜀，在这个军事重地盘踞着两股势力，一个是以江陵为中心的高继冲的荆南政权，一个是以琅州为中心的周保全的南平政权。在这两个政权之间，先讨伐谁，赵匡胤正犹豫不决之时，周保全遣使来到汴京。此时的周保全仅仅比退位时的周恭帝柴宗训大了不到三岁， 一个11岁的

0: 娃娃遭遇到他父王的哥们儿张文彪的挑战，不是挑战，是造反，如何不慌？他这一慌，急忙向大宋求救。赵匡胤面对南平的使者，不紧不慢地说：贵使暂且退下，容朕朝议之后给贵使一个满意的答复。南平使者千恩万谢地离开皇宫，住在驿馆等候消息，这一等便是半月。赵匡胤为什么要南平使者等？因为赵匡胤在等一个消息，只有这消息到来之后，他才能决定是不是进军南平。信息来了，是赵匡胤派到荆南的使者带回来的。荆南，这是另一个名为藩臣、石同割据的小朝廷，他最初的统治者叫高继兴，是五代的开创者朱温手下的大将，官拜荆南节度使，实属设在江陵，已经四传至高继冲。宋若出兵援助南平，必得经过高继冲的地盘荆南，若是高继冲不让过境，必有一场恶战。而出使荆南的使者环抱，高继冲同意宋军过境。有了高继冲这句话，赵匡胤决定出兵南平，但遣何将为帅，他又考虑了一天，这才决定下来，命慕容延昭为元平大元帅，枢密院副使李楚云为监军，率龙杰左相都虞侯杨信、龙杰右相都虞侯楚昭甫、铁骑都虞侯田崇进等十万将士援助周保全。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大军将行之时，赵匡胤面谕慕容延昭和李楚云说：江陵南逼长沙，东据建康，西逼巴蜀，北进大梁，乃是兵家必争之地，现闻他四分五裂，正好乘势收归，卿等可向他借道，乘隙入城，岂不是一举两得吗？二将领命而去。高继冲接到十万宋军南下援助周保全的消息，大吃一惊。宋氏前来商议借道之时，明明说出兵一万，怎么变成了十万？况且那宋氏还说出兵之事当在一个月之后，怎么说出就出了呢？他有心把宋军挡在境外，但宋军借道之事是自己亲口答应的，若不让宋军借道，赵匡胤岂能善罢甘休？哎，已经错了，那就让他错吧，但愿苍天保佑，千万莫让唇亡齿寒的悲剧在这里重演。为了使这个悲剧不再重演，便派他的叔父高宝寅以靠军为名前往荆门以探虚实。高宝寅来到荆门，接待他的是监军李楚云。李楚云带高宝寅一团和气，宴会上不止有酒，还有八个艺妓为他载歌载舞。到了晚上，慕容延昭又出面宴请高宝寅一行，那艺妓由八个增加到十六个，把高宝寅灌得酩酊大醉。高宝寅尽管醉了，但他三番五次地询问李监军呢，他怎么不来？慕容延昭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他解释李楚云病了。其实李楚云没病，此时的李楚云正率领数千轻骑远离军营，直扑荆南首府江陵。正在等待高宝寅消息的高继冲万万没有想到，宋军从天而降，有心将宋军拒之门外，但人家是王师啊，与理不通，没奈何乖乖地将城门打开迎接李楚云进城。李楚云进城之后张榜于江陵城内，榜曰：荆南王高继冲有感于自己年少得薄，难胜治理荆南之大任，屡屡上书宋天子，愿意到汴京任一闲职，治理荆南之大任由朝廷迁移能力任之， 朝廷见其心诚，准其所奏，特遣枢密院副使李楚云为荆南节度使，龙节左相都虞侯杨信为节度副使。荆南军民对于宋军占领荆南出奇的平静，不到三天，李楚云便完成了对荆南的接管和布防，静候慕容延昭的到来，而后挥师南平。慕容延昭倒是来了，但他带来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周保全遣使汴京，说叛贼张文彪已经伏法，就不必再劳驾上国之君了。但他们对于朝廷发兵援助之事十分感激，愿意出白银10000两、牛1000头、羊2000只、粟5000担犒劳上国之君。听了这个消息，李楚云顿脚骂道：“儿戏！堂堂大宋的军队，能是你周保全这样一个乳毛未退的娃娃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吗？慕容元帅，咱不要理他，继续向南平挺进。”
2: 慕容延昭说：“
0: 愚兄来见你也正是这个意思。”于是留下杨信镇守江陵，10万宋军加上3万荆南将士，在慕容延昭和李楚云的统帅下直扑荆南。张文彪原为衡州节度使，起兵后第一个进攻目标便是潭州，一战而克。正要进攻廊州，南平大将杨士蕃率军赶到，两军在平津亭相遇，大战了1天1夜，张文彪兵败被擒，处以凌迟之刑。杨士蕃平了张文彪之乱，自以为立下了不世之功，天天喝酒，夜夜歌舞，竟不知派兵去收复潭州。慕容延昭闻之笑道：“这是杨士蕃想送给我一个大礼呢，服他后我得好好关照他。”说毕挥兵潭州，不战而克，在潭州休兵3日，留下楚昭府镇守，慕容延昭率军杀向廊州。面对13万宋军，把周保全吓哭了。后经谋士提醒，在王宫召开御前会议，商议对策。牙将张从父第一个发言，他力主抗宋，慷慨激昂地说：“我南平具有湖南全境，可调动之将士不下8万，若是一刀不拔，便向宋廷投降，不是显得我南平君臣有些太窝囊了吗？况且廊州城又高又厚，有固若金汤之誉，即使不能战胜宋军，退而自保应该没有问题。我为主，宋军为客，他宋军就是围城能围多久？围1个月、2个月、半年？他就是想围我半年，他带来的粮草能吃半年吗？莫说半年，恐怕连2个月都吃不了。等他粮尽的时候，自然就会退去，何足深虑？”
2: 南平诸将听了张从父的话，觉得言之有理，遂整善兵甲，绝计抗宋，陈大兵于江口。距李江尚有一射之地，慕容延昭令宋军就地扎营，遣田崇进为使，前往廊州劝降，来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田崇进奉命之后，带从骑100人飞驰廊州城下，呼之开门。张从父在城上问曰：“
0: 来将何人？”
2: 田崇进答道：“
0: 吾乃大宋天子驾下铁骑都虞侯田崇进，特来传达圣旨，宣谕得意。”
2: 张从父冷笑说：“
0: 有什么得意？无非想窃据廊州，如可归与宋天子，我处封土，本是世袭，张文表已经荡平，不劳贵军入境，彼此各守疆界，勿伤和气。”
2: 田崇进怒斥道：“
0: 什么各守边境？而知廊州难道不是大宋疆土吗？名义上是，实际不是。”
2: 田崇进又说：“
0: 如嘴满嘴喷粪，难道不怕王师发怒吗？有怒尽管发，这里不是江陵，若要抢来占据，我也不怕。请看此剑。”
2: 言毕即将一箭射下，把田崇进气得哇哇大叫。但此次前来只带从骑100余，怎是张从父对手？含恨而退，还报慕容延昭。慕容延昭见南平不可理喻，传令3军杀向越州。去越州必得经过李江， 在此之前，张从父已通令湖南，凡境内之桥一概拆除，凡境内之船无论大小一概装满巨石，沉在水陆滩头，叫你宋军有河不能过，有船不能行，乖乖地给我回去。任何人都可以回去，李楚云不会。这是他第一次作为主帅领兵出征，尽管他不是主帅，可他自以为是。在宋军中，监军可以监督元帅，这是不争的事实，连元帅都能监督，还能不是主帅吗？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慕容延昭说，
3: 面对130,000大军，湖南人居然敢于反抗，这不只是对朝廷的蔑视，更是对你我的蔑视。小弟请兵10,000作为先锋，直捣漓江，进而越州。
2: 李楚云主动请战，作为元帅岂有不允之理？于是李楚云率领10,000宋军进奔漓江，遥见对岸摆着敌阵，旗帜飘扬，李楚云佯装渡江，暗中却分兵3,000绕进上游，前行难渡。那张从父只知防着李楚云，不料斜刺里杀到一支宋军冲入阵内，慌忙挥兵对仗，战不数合，那对岸的宋军渡江杀了过来，他自知不敌，率领从骑100人逃回琅州。这一仗李楚云大胜，杀敌2,000，俘兵8,000余人。李楚云检阅俘虏，从中挑了几十个肥胖的，割肉做糜分给他的将士吃，而且又从俘虏里挑出了100个少壮，在其面上情字，放回琅州。被擒的逃回琅州，报称宋军好吃人肉，顿时全城惊骇，纷纷逃避，包括周保全和张从父。李楚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没动一刀一枪便占领了琅州城，通过拉网式的搜捕，捉住了张从父和周保全。李楚云随手一剑把张从父捅死，若不是慕容延昭出面阻拦，周保全也要身首异处了。战报很快就传到了赵匡胤手里，从出兵到现在不足100天，实战中1天收复荆南，10天攻破琅州，升服高继冲和周保全，共得17州、83县，户237,000，战果够辉煌了。但这种辉煌不是赵匡胤所要的那种。打仗不可能不杀人，但看你怎么杀。在战场上，双方刀枪相见，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敌人不但要杀，而且杀得越多越好。一旦敌人败了，亦或是投降了，就不能再杀，再杀就是滥杀，就是缺德，就要失去民心。项羽力能拔山，气能盖世，却败给了一个小混混刘邦，何也？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滥杀降卒，坑杀秦之降卒43万余心安，民视之为恶魔。周保全父子掌控湖南10多年，并无大恶，这一次抗击宋军乃是出自自身之私利，想视为藩王，罪不至死，其将士听命于藩王，何罪之有？你李楚云竟然则肥胖者割肉作糜，广施将士，令人发指。这种做法除了五代之外闻所未闻。五代之吃人恶习来自唐末皇朝，皇朝传之朱温，朱温又传之赵思婉，到了赵思婉达到顶峰造极，他不止吃人肉，而且大张旗鼓地开人肉宴。可这三人下场如何呢？皇朝倒也明智，自杀身亡，朱温被亲儿所杀，赵思婉被郭无畏所杀，因�赵思婉而死者达300多人，他的亲人，他的家属无一幸免。赵匡胤心想，你李楚云打了胜仗，且是打了大胜仗，但你败坏了我大宋的名声，若是杀你，你有大功于大宋，且对朕有拥立之功，若是不杀你，你这种做法不止败坏了大宋的名声，对朕统一中国极为不利。本来可以投降的，因为害怕大宋军吃人，势必要顽抗到底。怎么办呢？赵匡胤迟疑不决， 他这一迟疑，李楚云吃